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来到马德里国家音乐厅欣赏一场由四位西班牙顶尖的独奏家带来的室乐音乐会。他们分别是小提琴家希维亚、中提琴家拉纳费南迪斯、大提琴家阿利亚斯和钢琴家洛迪尼斯。四人会送上舒伯特的 F 大调慢板协奏回旋曲、舒尼格根据马勒的17小节草稿写成的钢琴四重奏，还有德福扎克迟迟都未能完成的钢 E 大调第二钢琴四重奏。这场来自马德里的室乐音乐会，来紧星期五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啱啱为大家送上过系贝多芬嘅《艾格蒙序曲》，改编俾铜管乐团演奏嘅版本，由索奇耶夫带领爱乐铜管合奏团为我哋演绎。你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四台嘅由零开始，转头翻嚟将会一齐听到嘅作品系亚蒂美斯四重奏演绎杨纳杰克嘅第二弦乐四重奏第二个乐章。

0: 匈牙利国家交响乐团在 Ivan Fischer 的领导下演出孟德尔逊的第三交响曲作品56。
1: Ivan Fischer, the conductor of the Hungarian State Orchestra there in the Symphony No. 3 in A minor opus 56, the Scottish Symphony of Felix Mendelssohn.
2: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斯特拉文斯基的普涉莱拉组曲，刚刚演出的是奥菲斯室乐团。
1: The Orpheus Chamber Orchestra making their second appearance in this edition of Nonstop Classics there in the Pulcinella Suite of 1947 by Russian composer Igor Stravinsky.
2: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里人丁是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呢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3: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2: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阵间会听嘅系第三首船歌。呢首乐曲咧，有当时亦都就系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流行嘅沙龙风格。阵间会有巴西加弹奏噶。然后我哋听下法雅嘅作品，叫做《西班牙庭园之夜》。法雅咧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喺家乡西班牙写出呢套三乐章嘅管弦乐作品嘅。不过佢构思乐曲嘅时候咧，其实人在法国啊。音乐嘅气氛神秘梦幻，就好似三首夜曲咁嘅。阵间咧，我哋就听下第一乐章《杰内拉利飞猿》。这个杰内拉利飞猿咧，坐落于贾拉纳达附近嘅山岗，系以古老嘅柏树、喷泉同埋美丽景色闻名嘅。阵间咧就由钢琴家佩瑞亚尼斯联同庞氏指挥嘅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演出啦。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下一出法国歌剧嘅选段。不过呢出歌剧咧系以西班牙作为故事背景嘅，就系比赛嘅卡门啊。女主角卡门系个烟厂女工，佢诱惑士兵唐贺西，但系后来咧又移情别恋，爱上斗牛勇士。我哋咧听下卡门对住唐贺西所唱嘲讽爱情嘅哈巴内拉舞曲。爱情是一只倔强的小鸟，交俾女中音阿克美仙娜，仲有阿波罗合唱团以及卢斯蒂安尼指挥嘅皇家爱乐乐团。

0: 唱聲音。
1: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 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2: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30。
3: CIBS 人人广播。

0: Conservatory of Music and a violin faculty member at the Shanghai Orchestra Academy. A UK-based Chinese violinist and council member of the Shanghai Violin Professional Committee, Ping Sun graduated from the Shanghai Conservatory, the Royal Academy of Music, and the Lübeck Academy of Music. Born in Qingdao, Zhen Wei holds a bachelor's degree in violin performance from the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He has been principal viola of the Shanghai Symphony Orchestra. Principal cello of the Shanghai Philharmonic Orchestra, Min Jie Wu, is also a member of the Shanghai Youth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a council member of the Shanghai Cello Professional Committee, and a member of the World String Art Committee. With me to present this concer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乐动互讲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黄蒙拉和朋友们冬季音乐会。这场演出由上海交响乐团主办，2015年12月28号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演艺厅举行。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经典947频道提供录音。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梁敏莹，我是黄家浩。今晚小提琴家黄蒙拉会联同多位的室乐好手，包括小提琴家张重杰和孙平、中提琴家魏振、大提琴家吴敏哲和钢琴家宋思恒一同演出，带来 J.S. 巴克、海顿、韦泰利、莫扎特、塔天尼和贝多芬的作品。小提琴家黄蒙拉是当今世界最活跃的小提琴家之一，他曾经获得巴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的冠军。他卓越不凡的演奏技巧和细腻丰富的音乐表达力直指人心，发出理智和情感的光芒，令世界古典乐坛为他的演奏而倾倒。黄蒙拉始终投身古典音乐的推广和东西文化交流，他曾经同瑞士的巴塞尔交响乐团、日本的 NHK 交响乐团、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捷克爱乐乐团、维也纳交响乐团、墨西哥国家交响乐团等合作，亦都在欧美各国带来巡回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他现时是上海音乐学院弦乐系教授，同时亦担任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日本 IMA 等院校的特邀教授，并在仙台国际小提琴大赛等音乐赛事中担任评委，积极培养下一代年轻音乐人。同他合作的还有小提琴家张重杰，他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副首席、上海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上海乐队学院小提琴专业导师，工作期间多次与黄蒙拉合作，并且进行全国巡演。而小提琴家孙平是女英青年小提琴家、上海小提琴专业委员会理事，先后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和德国吕贝克音乐学院。自2015年起任教于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中提琴家魏振出生于青岛，获得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演奏学士学位。2009年他考入上海交响乐团担任中提琴首席。而大提琴家吴敏哲是上海爱乐乐团的大提琴首席，亦都是上海青年文艺联合会理事和上海大提琴专业委员会理事。节目的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会听到黄蒙拉带来 J.S. 巴克的 D 小调第二无伴奏小提琴组曲 BWV 1004当中的下腔舞曲。之后小提琴家张重杰、孙平、中提琴家魏振和大提琴家吴敏哲就会带来海顿的 D 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76的第二首，名叫五度。之后这四位的弦乐好手亦会同小提琴家黄蒙拉合作，带来韦泰利的 G 小调下腔舞曲。
0: Our concert begins with violinist Meng Lo Huang performing J.S. Bach's Chaconne from his Partita No. 2 in D minor, BWV 1004. Then violinist Song Jie Zhang and Ping Sun, violist Shen Wei, and cellist Min Jie Wu will perform Haydn's String Quartet in D minor, Opus 76 No. 2 fifths, before Meng Lo Huang joins this quartet in Tommaso Antonio Vitali's Chaconne in G minor.

0: tone in G minor。
1: 刚才听过小提琴家王蒙拉联同另外两位小提琴手张松杰和孙婷、中提琴家魏振和大提琴家吴敏哲带来过是韦泰里的 G 小调下腔舞曲。早前仲欣赏过呢四位弦乐好手带来海顿的 D 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76第二首五度，同埋王蒙拉拉奏 J.S. 巴克的 D 小调第二无伴奏小提琴组曲 BWV 1004当中的下腔舞曲。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为大家送上是王蒙拉和朋友们冬季音乐会。节目的下半部分先有一位钢琴家出场，他是宋思恒。他1996年年仅14岁的时候在北京全国钢琴比赛中获得冠军，之后在英国利兹、爱尔兰的都柏林、法国巴黎和中国上海等重大国际比赛中获奖。他七次获得国际冠军，并且创造了这些比赛中华人的最好成绩，特别是在2004年在法国举行的国际五大赛事之一马格赖特朗国际钢琴大赛中，历史性地成为了70年以来第一位获得冠军和多项特别奖的中国人。他在这个部分会首先带来莫扎特的 C 大调第16钢琴奏鸣曲 K545， 之后会联同小提琴家王蒙拉送上塔天尼的 G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魔鬼的战音，最后大提琴家吴敏哲亦会加入带来贝多芬的 C 小调第3钢琴三重奏作品一第3首。
0: Joining our second portion of music is pianist Shi Heng Song.Song became the first Chinese pianist in over 70 years to win first prize at the Long Thibaud Crisp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France in 2004. Coming to the stage now is pianist Shi Heng Song to perform Mozart's Piano Sonata No. 16 in C major, Kirkel 545. After that, violinist Mengla Huang will join Song to perform Tartini's Violin Sonata in G minor, Devil's Trill, before concluding the concert with Beethoven's Piano Trio No. 3 in C minor, Opus 1 No. 3, in collaboration with pianist Song and cellist Mingxie Wu.

时间来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4%。日落志带给你的是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今日只是5月7日，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些什么事呢？

0: You just had the violist Philip Dukes and the pianist Peter Donahue playing Brahms's Sonata No. 2 in E flat major, Opus 120, No. 2.
1: 1935年嘅今日，5月7號，布拉姆市出世。我哋欣赏过佢嘅钢衣大调第二奏鸣曲，作品121首。中提琴家杜克斯联同钢琴家多诺去演出过。今日小事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日志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今晚8點嘅四台音乐会，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路易斯与布朗夫曼。 系喺2025年9月13號喺东京日本放送协会大厅录音。今次系钢琴家布朗夫曼自2001年后首次再同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演出，会演奏贝多芬辉煌嘅第5皇帝协奏曲。布朗夫曼对呢首大作已经相当熟练。音乐会第首同最后嘅作品系舒密特嘅斯大调第4交响曲，亦系佢最后一首交响曲。 作于1932年嘅作品系为童年难产而亡嘅爱女所写嘅安魂曲，呢个就系点解整首交响曲都弥漫住严肃悲伤嘅气氛，同埋入面嘅壮丽进行曲。格林美奖得主指挥路易斯会带领演奏音乐会嘅两首大作，路易斯01年首次指挥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喺22年9月。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观塘绕道往旺角近观塘码头有意外，龙尾丽港城。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小濠湾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慢车。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洪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石排湾道往坚尼地城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龙尾油塘电话机房。将军澳道往将军澳隧道及左转秀茂坪道车多，龙尾观塘影柱。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通往十八乡交汇处之路慢车，龙尾深涌村。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屯门医院车多，龙尾三圣。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狮隧入口沙田，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下一节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5月7号星期四的艺坛快讯，今晚节目到我林嘉琪找来了乐评人一起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晚电话旁边呢就找来了周光春博士的 Oliver， 你好啊。
4: Hey， 你好 Cathy。
2: 上个星期你就去到文化中心就欣赏香港管弦乐团一场叫做《沙朗伦的西贝流士五》的音乐会的内容已经讲晒了，指挥和演奏者都基本上是讲晒了。香港管弦乐团今个乐季就找来了沙朗伦就做他们的驻团作曲家。我的印象如果没错的话都好一阵子就乐团就没有这个的职位啦，还要找来了一位的外国的作曲家，而他呢都是有几重的身份的。不如先跟我们讲下找沙朗伦距离的重要性或者标志性在哪
4: 里。最重要他是那个我们新任的总监汤姆的师兄啦，所以呢就其实就有这个因素在这里就将他带了来的。咁就因为这个乐季呢是还是未有音乐总监的乐季。咁所以呢就找一个大名的，即係沙朗倫唔單止係作曲家啦，佢更加係個指揮家啦。2009年佢帶 Ellie Field 嚟嘅個精彩演出，我哋好多人都歷歷在目嘅。咁就由佢以呢個作曲家身份咧，就當然演出佢嘅作品嘅同時咧，最緊要就係佢親自嚟演翻一場先。咁呢一場咧，上個禮

0: 拜嗰場咧就係、是、沙朗唯一一次喺呢個樂季嚟香港擔任指揮嘅演出嚟嘅。
1: 嗯，
0: 里边嘅曲目当然佢突出咗佢嗰个元号协奏曲啦。
1: 嗯嗯。
0: 咁呢首作品其实系旧年八月喺 Lucerne 系首演嘅。
1: 嗯。
0: 咁都系个好新嘅作品嚟嘅，几个月，几个月嘅啫。咁喺个长刊里边咧，佢介绍咗，其实佢花咗18个月去作呢首作品嘅。
1: 嗯
0: 哼。咁就但系佢加咗一句添，佢话其实咧就都用咗好多佢以前写低落。嘅素材，同埋一啲嘅想法，咁啊摆咗落呢个20多分钟嘅作品里边，咁、所以听落去咧就有好多，由于佢系旧年先至首演啦，所以有好多新颖嘅效果啊，或者系一啲片段喺里边，我哋欣赏到嘅，咁、更加难得就系请到首演者啦、就系柏林爱乐嘅。首席元號 Stefan Dor 嚟作呢個演出，其實我喺網上睇到咧，我哋呢一次香港演出係佢呢兩位大師合作嘅第7次嚟嘅。
1: 哦，咁一路巡演，
0: 舊年八月係啦，因為呢個唔係一個單委約作品嚟嘅，係一個聯合委約作品嚟嘅 ，La Scala 啦，呢個巴黎樂團啦等等咧，波士頓交響樂團啦。咁就我哋 Hong Kong Phil 係其中一個委約嘅
1: 單位
0: 嚟嘅，係第7次演出，所以咧應該都幾駕輕就熟噶啦。我哋聽落去都睇得出兩者之間嗰個默契啊，或者係一啲好困難嘅片段咧，我都聽到曬出嚟。
1: 嗱呢首作品咧就亞洲首演啦，咁學你話咧係唔同嘅樂團去到委約，咁我相信構想就係沙朗倫就去到唔同嘅樂團嗰度帶埋呢一位多爾就去嗰度演出啦。咁即係話其實港樂佢嘅水平水準係要同你頭先講嘅史卡拉啊、巴黎樂團啊要差唔多咁樣嘅水準啦。就算係點樣咧，阿沙朗倫咧都有辦法。將樂團提高到去嗰一個嘅水平，咁我就會想知道樂團嘅表現啦。
0: 樂團表現係超水平嘅，咁就其實呢個節目嘅設計咧，就係、是、理查斯勞斯嘅《唐王》開始啦，跟住就元號協奏曲，最後就西伯勞斯第5交響曲。呢一套曲目就正正係舊年八月喺 Lucerne 首演嗰陣時嗰套曲目嚟嘅。呢、這個就似乎係沙朗倫咧，佢刻意去設計呢一套嘅曲目嚟，就當然係以佢元號嘅曲作為嗰個重點啦。咁但係咧，其實三者咧係有一定嘅關係喺度嘅。所以咧就我哋能夠上個禮拜親自聽到作曲家兼指揮係將呢一套咁珍貴嘅曲目，由八月嘅 Lucerne 拎咗嚟香港再重演咧，由我哋自己嘅樂團去演奏咧，真係好大嘅福氣嚟。
1: 嗱，樂團嘅作品就開頭就係李薩斯勞斯嘅《唐王》啦，跟住就沙朗倫嘅《元號協奏曲》啦，下半場咧就係西貝流士嘅第5交響曲啦，就正如個音樂會嘅標題一樣啦。唔同嘅指揮咧指上手咧，港樂咧都有唔同嘅。感覺同埋效果嘅，咁我哋成日都話啦，如果係啊，入去到字咧，就好似上咗過山車咁樣嘅，即係令你感覺係非常之緊張、刺激、熱血沸騰咁樣嘅。咁如果喺他姆嘅手上面咧，就有一種我覺得嚇係紳士嘅優雅。咁喺沙朗倫嘅手上面，樂團俾你有咩嘅感覺咧？又
0: 咁佢更加係即係大師中。即係好有諗法、好有深度嘅一個指揮嚟嘅。你頭先講到嘅入，佢俾我哋聽嘅好多技巧上嘅嘢，但係喺沙朗倫手中咧，我哋真正聽到音樂同埋音樂嘅內涵。咁由我哋嘅香港 feel 嘅不同嘅聲部咧，係一一咁樣咧去慢慢展現出嚟。呢個係一個好難得嘅做法嚟嘅，因為佢唔係淨係。大家睇住音符走一片走兩片，執下邊個錯邊個唔啱鬧兩句，即係唔係咁樣啊？而係咧真係由樂師裏面咧去發揮咗佢哋嗰個角色，譬如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喺尤其是喺西伯流士第5交響曲嗰度咧，係發揮得非常之好嘅。因為呢首作品3年前巴夫亞菲指過。已經是一個好高好高的水平嚟嘅，所以咧我都好即係有興趣想聽一下究竟佢仲有冇辦法好得過咧？咁喺沙朗倫嘅指揮之下咧，正如我頭先咪後講咧，我係。

时间来到6:19接近20分，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9%。一路之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前我哋翻到1979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1979年嘅今日，喺萨蒂呢一位作曲家逝世多过半世纪之后，终于有佢嘅作品出版，包括佢嘅芭蕾圆舞曲同埋幻想圆舞曲，亦都系呢一日咧，就系第一次喺巴黎咧做一个公开嘅演出噶。我哋刚抢上过嘅咧，就有萨蒂嘅芭蕾圆舞曲，以及佢另一首作品《木偶舞曲》。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辛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来到5月7号了，一个星期四的晚上，你收听的是 FM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跟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的时间为你送上的由拉罗的创作，是他的西班牙交响曲。这一首是作曲家1874年为萨拉沙提而写的，不是之后那年作首演。话说这个乐曲的名称是叫交响曲，但其实是一首的小提琴协奏曲来的。入面就用了很多西班牙的音乐素材，也都掀起了当时一片的西班牙风潮。今天我们会欣赏到这一套作品当中的第一乐章。拉奏小提琴的是海费兹，他在舒坦堡格的领导之下，联同 RCA 域陀交响乐团的演出。

唔该晒小提琴演奏家海费兹，佢喺舒坦堡格嘅领导之下，联同 RCA 域陀交响乐团刚才为我哋演绎噶啦，有拉罗嘅西班牙交响曲当中嘅第一乐章。喺节目入边，今日我哋继续一种嘅异国风情，有拉威尔嘅一首古风小步舞曲，一个器乐嘅版本，有请杜托华联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出。

0: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宝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1: 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承接的都是一种法国风，我们由拉威尔去到德布西，由他的第一阿拉伯风，有请钢琴家迪里帕斯基。

0: 米拉罗伯士的第五巴西的巴克风格一边相当之著名的一首咏叹调。刚才的歌声有女高音莫芙为我们送上，同台演出还有斯托科夫斯基所领导的美国交响乐团。
1: Simply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他是吉他演奏家拜尼尔，在杜托华的棒下联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绎过有卢迪高的阿兰古斯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之后，也都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了。如果你想翻查过去播放过的乐曲资料，欢迎

你上到港台网站，去到 rthk.hk 搜寻到就是古典啦，咁就可以一目了然啦，重温翻同埋睇翻过去一年播放过嘅乐曲嘅清单啦。我喺呢度，林嘉琪先同你讲一声嘅再见，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0: Hello and welcome to Concert on 4 and to the concert NHK Symphony Orchestra, Fabio Luisi and Yefim Bronfman, recorded live on the 13th of September 2025 in the NHK Hall, Tokyo. This is Yefim Bronfman's first appearance with the NHK Symphony Orchestra in almost a quarter century since June of 2001. He will perform Beethoven's majestic Fifth Piano Concerto, Emperor, a work he is very much at home with, particularly since he recorded all the composer's piano concertos and triple concerto, together with the Tonhalle Orchestra Zurich under David Zinman, to critical acclaim. The concert continues with the last of Franz Schmidt's four symphonies, number 4, penned from 1932, as a requiem for his daughter Emma, who lost her life in childbirth the same year, explaining its overall grave atmosphere and the presence of a funeral march in the work. Grammy Award-winning Italian conductor Fabio Luisi leads these two emotive creations. He first conducted the NHK Symphony Orchestra in 2001 and became its chief conductor in September of 2022. He is also currently the principal conductor of the Danish 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 and the music director of the Dallas Symphony Orchestra. I'm Stacey Rott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Yun Guan Yu.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的英文旁述是我的同事卢迪斯，我是中文旁述姚润坤。今场演出是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路易斯与布朗夫曼，是在2025年9月13号在东京日本放送协会大厅录音。今次是钢琴家布朗夫曼自2001年后再次同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演出，会演奏贝多芬辉煌的第五钢琴协奏曲。布朗夫曼对这首大作已经相当熟练，而他和瑞士苏黎世大会堂乐团以及指挥冼文录制的贝多芬全协奏曲以及三重协奏曲亦大受好评。音乐会第二首和最后的作品是舒默特的斯大调第四交响曲，亦是他最后的一首交响曲。作于1932年的交响曲是为童年难产而亡的爱女所写的安魂曲。这个就是为什么整首交响曲都弥漫着严肃的气氛和入面的壮丽进行曲。格林美奖得主指挥路易斯会带领演奏音乐会的两首大作。路易斯2001年首次指挥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在2022年9月起担任总指挥。路易斯亦同时是丹麦国家交响乐团首席指挥以及美国达拉斯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历史上的音乐会最可圈可点的一定有维也纳1808年12月22号的演出，因为是贝多芬第五和第六交响曲的首演，还有贝多芬亲自演奏他的第四钢琴协奏曲。他几日之后开始着手写第五钢琴协奏曲，在1809年夏天在维也纳完成。当时的维也纳已经被拿破仑占领，据讲就是战火带来的炮声将作曲家的听觉无情地破坏，还令他要去到弟弟家的酒窖入面避难。第五钢琴协奏曲就是贝多芬唯一无法亲自独奏演出的一首，因为他当时的听觉已经令他不能够在音乐会演奏钢琴。据讲就是这个原因令他之后再没有作钢琴协奏曲，亦因为这样第五钢琴协奏曲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华彩乐段。小心翼翼的作曲家在乐谱写上和弦中止式的段落，同时吩咐演奏者不要加入自己写的华彩乐段。第五钢琴协奏曲的开头可谓前无古人更令人惊叹，

0: That was Jeffrey Bronfman with the NHK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Fabio Luisi, with Beethoven's Piano Concerto No. 5.
1: 刚才是指挥路易斯以及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联同钢琴家布朗夫曼演奏贝多芬嘅钢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作品73《皇帝》。 生于1874至1939年的奥地利音乐家舒默特，兼有作曲家、大提琴家、钢琴家、管风琴家同埋指挥嘅多重身份。佢出生于一个德国匈牙利家庭，出生地当时属于奥匈帝国，叫做普雷斯堡（ （Pressburg）。 呢个地方今日就系斯洛伐克共和国嘅首都柏拉蒂斯拉瓦（ （Bratislava）。 舒默特喺1888年举家搬去维也纳之前，已经有学钢琴同管风琴。1890年，佢入读维也纳音乐学院，跟马勒嘅老师库克斯学乐理，亦跟费特兰汉美士堡格学大提琴。当时舒默特亦有跟布鲁克纳学对位法。舒默特毕业后喺维也纳宫廷歌剧院同埋维也纳埃乐乐团拉大提琴。 亦应该有喺同时带领呢两个地方嘅马勒身边同佢紧密合作。马勒大胆嘅后浪漫风格交响曲对佢冇太大影响，因为舒默特更加喜欢德奥传统嘅古典派同浪漫派风格。同本土维也纳人勋伯克更相映成趣嘅系舒默特由始至终都靠有调性嘅音乐作曲。 佢比起其他作曲家更中庸嘅立场，令佢嘅作品喺音乐史上并冇受到重视。但其实佢作曲极具创意，并非只系抄袭前辈嘅成就。呢首C大调第四交响曲亦会证明呢一点。舒默特喺1932年开始写嘅第四交响曲系佢最后一首交响曲，亦系为喺同一年未能顺利出生嘅亡女 Emma 而作嘅安魂曲。 呢个背景就解释到作品弥漫住嘅沉重气氛，同埋入面壮丽进行曲嘅出现。交响曲喺作曲家逝世前5年，即系1934年喺维也纳首演。呢首交响曲一气呵成，结构上系单一乐章，但分为4个部分，每个部分之间并无间断。最后第四部分亦系第一部分嘅再现部。 加上整首作品有两个主题，结构上亦可以被视为奏鸣曲。作品一开始第一主题就已经出现，系一个长过22小节嘅哀伤小号独奏。这个主题会经常出现，成为整部作品结构嘅统一因素。而第二主题系以竖琴为基础，充满激情。之后嘅慢板部分以富表现力嘅大提琴独奏开始。 之后音乐进入高潮，系一个由反复定音古节奏带领嘅壮丽进行曲。至于第三弦乐曲部分，就有一个塔朗泰拉舞曲（ （Tarantella） 狂热嘅节奏。塔朗泰拉亦同死亡有关。最后一个部分就系唤起开头嘅循环旋律，由法国号独奏，最后再以小号独奏，以同一旋律走向平静嘅结尾。 仿佛圆满地完成咗一个循环。英文旁述之后，指挥路易斯以及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将会演奏舒默特嘅C大调第四交响曲。The
0: Austrian musician Franz Schmidt, who lived from 1874 to 1939, wore many hats as a composer, cellist, pianist, organist, and conductor. Born into a German-Hungarian family in Pressburg, then a part of the Austro-Hungarian Empire, now Bratislava in Slovakia, Schmidt learned piano and organ before moving to Vienna in 1888 with his family. 2 years later, he entered the Vienna Conservatory, where he studied music

0: 方才是男中音穆特曼和钢琴家庄信演唱舒曼来自海涅诗集的歌曲选曲。你正在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a selection of songs set from Heinrich Heine by Schumann, performed by Christopher Maltman, accompanied by Graham Johnson. You're with Radio 4.
2: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3: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2: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江舒荣的 I Got Rhythm 是一首很出名的爵士音乐，有不少的改编版本的。这首作品原先就在江舒荣的音乐剧 Girl Crazy 那里出现。今天欣赏的就是一个由舒尔菲特改编的版本，但演出的就是钢琴家马素尔指挥奥尔堡交响乐团的演出。

弹奏钢琴的马素尔领导奥尔堡交响乐团送上过高舒永的 I Got Rhythm。 天才音乐家康高特六岁就学音乐，八岁就写了两首清唱剧，经马勒鼓励，十岁就跟策姆林斯基学钢琴演奏和作曲，之后他就以钢琴家和作曲家的身份巡回演出。不过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他就为了逃避纳粹就去了美国，开始创作电影配乐。不过他直言就不想以后只是为荷里活的电影创作音乐。二次大战之后，他就再次写回音乐会的曲目。这首的小丑之歌作品29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那年创作的，一共有五首歌曲，歌词就是来自莎士比亚的喜剧第十二夜的。音乐的旋律非常之丰富，五首歌曲有快来吧死亡、哦、我的情人、再见仁慈的魔鬼、嘿罗宾、最后就是每天都下雨。有请女中音歌唱家卓殊舒拉格和钢琴家杜殊

贝多芬就好欣赏佢嘅钢琴学生力斯噶。力斯除咗跟贝多芬学钢琴咧，仲做埋佢嘅抄谱员同埋秘书。之后就协助出版贝多芬嘅乐谱。后来佢都出版咗贝多芬嘅回忆录啊，系一本相当之重要嘅书籍去了解贝多芬噶。咁佢本身都有作曲噶。今天我就揀嚟佢嘅 G 小调六重奏作品142一齐欣赏啦。六重奏就系写俾竖琴、钢琴、单簧管、八重管、圆号同埋低音大提琴演出噶。有请法兰斯合奏团。

法兰斯合奏团演绎过力斯的 G 小调六重奏作品142。跟住嚟，我哋欣赏嘅咧会系加比埃利嘅第19首奏鸣曲，又请麦基里树同埋佢领导嘅加比埃利合奏团。

麦基理署指挥加比埃利合奏团送上过的就是加比埃利的第十九首奏鸣曲。第一小时的野心曲就结束了，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李德芬继续会同大家一起欣赏不同的古典音乐。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英国作曲家柏里的《我就欢喜》。歌曲的歌词就是来自圣经的旧约诗篇122篇的。其实蒲塞尔、波斯等作曲家都曾经以此入乐。这首歌曲在皇室的家宴或者是婚礼都有重唱的，而柏里的版本都算是挺出名了。不过作曲家就并没有用完诗篇122篇九字的歌词，他反而只是拿了其中的第一至第三节、第六和第七节。歌词这样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

拍你的我就欢喜，是由尼亚里智辉西敏寺大教堂合唱团联同弹奏管风琴的森柯克一起演出。生于1632年的作曲家卢里略，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宫廷那里作曲。他开创了法国歌剧，发展了大经文歌，还有法国序曲，在当时的欧洲音乐发展有相当之大的影响，亦都深深影响着后来的作曲家，好像有蒲塞尔、韩德尔、波克、拉摩等人。当时卢里的名气已经很大了，出版商就收集他的舞曲编成组曲出版。今天欣赏的组曲小品就是这样出现的，所以作品就不是卢里自己编辑的。五首的舞曲就是来自卢里的歌剧还有芭蕾舞的选段的。我们听下钢琴家卓加斯基的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布拉姆斯嘅海顿主题变奏曲啦，有管弦乐团嘅版本同埋双钢琴版本。咁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管弦乐团嘅版本啦，作品56A 啊。呢一首作品啊，有一个主题，八个风格唔同嘅变奏，同埋一个中曲。至于个主题系咪真系海顿创作嘅咧，至今咧依然都唔系咁清楚啊。话说在1870年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的一位图书馆管理员就邀请布拉姆斯来看海顿一些手稿，其实他们就是要编辑海顿的传记。当时布拉姆斯被一个标题叫做《圣安东尼合唱曲》的旋律就吸引住，相当之有兴趣，于是就以此创作了这首海顿主题变奏曲。

阿巴豆指挥柏林爱乐乐团送上过布拉姆斯的海顿主题变奏曲作品 56A。跟住来我哋欣赏嘅啦，就系由古键琴演奏家鲁兰送上18世纪作曲家苏拉嘅 G 大调第94首奏鸣曲作品4嘅第4首。我哋欣赏嘅会系第一个乐章。

古建琴演奏家鲁兰弹奏过的呢就是 Sola 的 G 大调第94首奏鸣曲，作品四的第四首当中第一个乐章。咁就以呢一首作品完结今晚的夜深曲。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我，晚安。

0: 聲音。
1: 大家好，我是節目新興運動 Go Go Go 的申請人馮博文。我覺得社區聲音呢，就是社會上不同的群體、種族、甚至一些文化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認識。
2: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午5時半。
3: CIBS 人人廣播。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是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三首乐曲，分别有古琴演奏家苏斯蒂弹奏一首名为《山居吟》的古曲，竖琴演奏家哈斯弹奏他所改编自柴可夫斯基的《四季》当中的《十月》，以及小提琴家史丹特治和金伯蒂、大提琴家连登聯同班諾克領導的英國合奏團奏出柯里尼的 F 大調大協奏曲。在這個小時完結之前，我們會欣賞多四首作品，首先是史維寧克的《漢亞人類我為你受的苦》，由劍橋聖三一學院禮拜堂合唱團在馬羅的指揮下唱出，之後是舒曼的《修女》，作品49第三首，由男中音葛哈尔联同钢琴家胡伯演绎，以及文艺复兴时期作曲家丹尼尔所作的一首节奏较快的加雅舞曲，由两位老特琴演奏家连宝和欧代特合奏。而结束这个小时的乐曲是莫扎特的 C 大调长笛四重奏作品 K285B。由长笛演奏家雷波尔联同帕斯基亚三重奏演绎。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的是长夜细听。今个小时所听到的是我刘奕朗为你揀来的音乐。在这个小时的第一部分，我们欣赏过国安的 G 大调奏鸣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该琴、大提琴家韦兰该琴以及古建琴演奏家艾斯柏伦合奏。贝多芬的瑞士民歌的六个变奏由罗宝里斯以竖琴奏出，还有史维灵克的虚心的人有福了，由剑桥圣三一学院礼拜堂合唱团在马罗的指挥下唱出，以及舒密尔莎的三部奏鸣曲由阿努戈带领维也纳古乐合奏团演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卡宾尼斯的一音甜堕曲，由不特尔管风琴演奏，约翰·约翰森的与替洛·海恩兹曼的十二个对话当中的苏黎世，由回音共同体弦乐四重奏演奏，还有巴克的创意曲作品 BWV 772-786， 为你揀来的是钢琴家朱晓梅的录音。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各位早晨，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由零开始节目，我是你的主持凌其晶。今天为大家送上过是口琴好手列蒂拉的演绎，带来过是京士的作品倒影第一个乐章快板，联同列蒂拉一起演出的是新能量四重奏。Gianluca Lettera on the harmonica.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